吃三顿白天个温乎的呀，我那个把个木头一塞，我干么来拍？他来皮里个呀，我那妈比说，胡咱那咋个就嘛？还记得咱还来这些干活嘛？那呀出来就住家门了吼，还记得干出呀干出呀干出呀。还记得那出呀不过月的茶包干大菜花，那这么还记得咱这么些大碗呀？